0: 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7: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7: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9: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遇环

0: 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6: 7378888，
2: 冲！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清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还有空。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7: 相思如好不，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

0: 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
5: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7: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 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奔、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

0: 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不敢回看，做过又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庄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

0: 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2: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3: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4: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6: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6: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6: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福建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7: 1974年到今年2020吧，哈，就一直52年了。当时19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镇河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只有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泥巴墙筑起来的。这个就是设在那个老百姓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斗笠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2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0: 等你那年不是国家又撤点病校，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他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有事业没问题，那在专柜干又给他送念，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这边人记在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所以我打了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吗？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

0: 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背着房子在地下室。
1: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子也就是花钱，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接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房间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而且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道德节奖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0: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死。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那是外婆
1: 总是。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嘛，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是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退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华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2: 因为我是从8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遮住那一弯
3: 月，2025年感动福建十大人物庄贵干。
4: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5: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放弃了出国，放弃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三十甲台，社会割舍我做不到。
0: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1: 绿树有绿落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 把这个学校帮助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人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西津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麦当劳。

今天的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你。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时间。
1: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7: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4: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15: 传播法治声音，助力企业发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交通事故赔偿方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进行法律咨询。202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长期争议的开门杀责任分配、好意同城能否减责、为投保交强险直接赔付等问题做出了全国统一的裁判标准。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骆逸芬律师，为大家结合新规和典型案例做详细的讲解。那么首先还是来请出骆律师。骆律师你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金笔所骆逸芬律师。今天呢，重点讲四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开门致人损害，如何划分驾驶人与乘客的责任。第二呢是顺路免费搭乘亲友或者是同事，出事故能不能少赔。第三个呢是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后的法律后果。第四个呢是给驾驶人和搭乘人的一些安全建议。
15: 坐出租车或者是开私家车，乘客突然开门把骑电动车的人撞倒了，以往责任认定的争议是很大的。那么这个新规的解释是怎么样做一个规定的？
16: 那么新规的对开门杀是指车辆停稳后，驾驶人或乘客开门致使第三人损害，那么他做出了一个三成的裁判规则。
15: 对，打个比方说，我坐一个滴滴，那这时候车到点了，然后我作为乘客，我就直接也不看了，我就直接推了，或者我看了，但是突然窜出一个车来，但把别人撞倒了，那个第三方人受伤了，这种情况。
16: 这就是开门杀的一个情形。
15: 对，
16: 那么呢，新规是有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裁判规则哈。第一个是，保险公司是先赔。那被侵权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先行赔付。法院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过错为由拒赔受害人。那第二呢是指保险赔付不足部分按过错分担。驾驶人未靠右规范停车，未提醒乘客注意观察后方来车打开车门的，那么通常会认定承担主要责任。
15: 就开车的那个人。
16: 是的，乘客呢是未通过车窗或后视镜观察后来
15: 后方来车，
16: 是贸然开门的，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两者的均有过错呢是按比例分摊。那么现在呢是司法实践常见划分为这个驾驶人40%-60%，开门乘客40%-60%，其他情况呢是具体案情而定。第三个呢规则呢是指营运车辆，但营运车辆的驾驶人注意义务应该要更高。出租车、网约车驾驶人负有主动提醒乘客看清后方再开门的义务，未尽提醒义务的一般认定为驾驶人过错，不低于乘客。
15: 所以这个时候司机朋友他的责任心要更强一些了啊。
16: 是。
15: 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高法发布的一些参考的案例哈。今天首先给大家介绍的第一则的案例叫做开门杀，保险公司先行赔付，驾驶人与乘客按过错内部分担。
16: 好，这个案例是这样的， 董某是驾驶小型轿车停在路边，
15: 嗯，
16: 那他为提醒同乘人杜某注意后方来车，杜某呢是疏于观察，贸然打开右后门，与其电动车的潘某发生碰撞，致使潘某受伤，构成十级伤残。
15: 嗯，
16: 那交警呢是认定董某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通过。
15: 嗯，
16: 这是一个过错。
15: 对，但我们其实前面案情里面提到，他是已经是靠右边
16: 对
15: 停了。
16: 对，第二个呢是杜某是开门影响安全。
15: 嗯，
16: 他这个事故呢是他们驾驶人跟乘客是
15: 共同
16: 导
15: 致
16: 的。
15: 嗯。
16: 那么最后是法院审理认为呢，对受害人而言，驾驶人与乘车人同属机动车一方，判令呢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先行赔付，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部分是由驾驶人董某与乘车人杜某按过错比例各自承担。那么此案呢就更会明确了，开门杀事故中保险公司呢是不得拒赔受害人的，但驾驶人和乘客对内呢是仍需按过错分担最终的责任。
15: 嗯，如果是作为运营的司机来说，他首先哈肯定是按交规吧，按交规那个地方能不能停车，能的话那你靠右停车，不影响大家行驶啊，或不影响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16: 对，
15: 那你再提醒这个乘客你要注意，哎，后方可能来车或者开门的时候小心一下，看一下后方是不是来人了我们再开车，这样他的责任相对来说是不是就可以约等于零了。
16: 这个如果他是全部已经做到位了，那么他的责任是相当小的了。当然这个是对内的一个责任分布。
15: 对
16: 啊，对外那个受伤的人呢，
15: 嗯，
16: 他是指这个保险公司是要全负赔偿责任的。
15: 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啊，我顺路载一下同事上班，我确实有个朋友他也是这样的啊，因为从公司比较远啊，这种情况万一出了事故啊，而且是这个朋友就是作为司机他的全责，是不是要全额的赔同事的一个损失呢？
16: 好，这是涉及到
15: 好意同乘呢。
16: 对，好，涉及到这个好意同乘的规则。
15: 嗯，
16: 那么新规呢还是重申，非运营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是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且搭乘人是好意无偿搭乘的，可以酌情减轻驾驶人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新规呢也是体现了民法鼓励互助利他行为的价值取向，但是必须要注意啊，以下情形呢是不减责，也甚至不排除全
15: 可能要全额赔偿。
16: 对，全额赔偿的。
15: 嗯，
16: 那哪几个情形呢？是第一个情形呢是驾驶人酒驾、毒驾、无证驾驶，这些是违法交通规则的一些情形。第二个呢是严重超速、闯红灯、逆行等重大过失的行为。那前面是一个主观的，是不是过失是故意啊？第二个呢是重大过失啊，第三个呢是指搭乘人明示反对或车辆明显存在安全隐患仍搭载的。
15: 嗯，
16: 三种情形呢减轻幅度通常是由法院根据过错程度酌定，一般呢是在减少10%至50%之间。
15: 嗯，
16: 啊，具体的情况呢是视案情具体而定。
15: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个好意同乘的典型案例啊，叫做好意同乘无偿搭载可减责，存在重大过失排除。
16: 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张某午休时顺路无偿搭载工友李某回工地。
15: 嗯，
16: 那途中呢因犯困打瞌睡，操作不当，车辆驶离这个路面撞入，致使李某受伤。
15: 嗯，就工友受伤了。
16: 对，这个乘客
15: 嗯，
16: 对。那最后交警认定了张某是负事故全部责任，这刚好就刚刚跟我们说的那个情形是一致的啦。
15: 嗯，
16: 那个最后呢是法院审理认为呢，张某系非盈利性无偿搭载且具有互助性质，
15: 对
16: 啊，无证据证明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啊，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那最终呢是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非全责。反之呢，若张某存在酒驾或者严重超速等重大过失的，则不能减轻责任，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5: 但这个事情呢，虽然说法律上呢做了一个责任的减免啊，但是依然还是说要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这是不是说以后要搭载，哪怕就好意的话，那自己心里还是要有数？
16: 对，
15: 当然操作一定要得当啊。
16: 对，要清晰自己有没有一些违规的一个驾驶的一个行为。
15: 嗯。那有的私家车主呢嫌贵，只买商业险不买交强险，万一出事故会有什么不利的后果呢？
16: 那么最新的司法解释呢是已经明确啊，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 先由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自行赔付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再按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比例分担。也就是说，不买交强险并不能把风险转嫁给对方或保险公司，反而要在交强险限额内自掏腰包先付赔偿，风险显著放大。那强烈建议呢，依法足额投保交强险，且不低于200万元商业三者险。
15: 那么结合新规啊，最后能不能请骆律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几点实用的安全的提醒？
16: 好的，那么首先对驾驶人呢，我就提四点建议。首先呢，第一点是选择允许停车路段靠右停稳，拉好手刹。
15: 对。
16: 第二个呢是主动提醒乘客，先看后视镜，确认无骑行人员再下车，再开门。第三个呢是提倡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拉门柄，上半身自然侧身，便于观察后方。第四个呢是勿酒驾，勿疲劳驾驶，好意搭载亲友，不代表可以违章。
15: 那对乘客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6: 对乘客呢，我方建议呢是下车前呢是必须通过侧窗或后视镜确认无自行车、电动车靠近，再稍开缝隙，二次观察后完全开门，
15: 就被壳的那个方法一样，还慢慢的推开。
16: 对对 对，就切记呢是猛推车门。那么发生事故后呢，是第一时间拨打122报警，并通知保险公司，拍摄现场照片，保留行车记录仪。对事故认定有疑义的，可在收到认定书3日内向上一级交管部门申请复核。那赔偿争议的，可向事故发生地或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5: 如果河源本地的听友呢，他有一些个案，比如说我不是很清楚，也其实也可以拨打一下咱们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来咨询啊。
16: 可以，
15: 0762-2889-899。好了，我们感谢骆律的细致讲解，了解最新道交的赔偿规则，既是对他人的生命负责，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大家每一次出行都平平安安。那我们本期节目到此此刻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需要法律的帮助，可以拨打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好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6: 好，再会。
17: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英务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
8: 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7: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8: 河源文物说。

0: 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建美丽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 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10: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我总在人群安居住。
1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美丽精神家园。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9: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
11: 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我们来关注高考特辑。6月9日，高考迎来了收官日。纵观历年高考，广东各地温情互考、为残障考生提供合理考试便利的故事从未缺席，今年也不例外。它让高考规则褪去冰冷外壳，诠释了温馨高考的深刻内涵，更成为一面映照社会文明程度的镜子，昭示着社会对每一个生命、每一份梦想的尊重与守护。 6月7日早晨，广州市启明学校视障考生黄子涵在母亲、班主任、学校负责人等陪同下，抵达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考前两日，他已入住考点附近酒店，所携带的放大设备也已送检。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为全省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其中，在华南师大附中考点，黄子涵在工作人员全程协助下，经专属通道优先入场，并在配备专用文具的单独考场应考，考试时间也按规定获得延长。黄子涵的班主任赖老师说，黄子涵思维能力很强，只要审题足够细致，就能发挥出真实水平。视力问题是他最大的短板，充足的考试时间能让他把所学知识全部展现出来。据学校相关负责人回忆，今年全班只有黄子涵一人选择普通高考。起初我们和家长都有顾虑，但看到他态度坚决，便决定全力支持。该校负责人还提到，黄子涵性格看似大大咧咧，实则心智成熟，心态沉稳，备考期间始终保持乐观。黄子涵的妈妈也表示，子涵之前的准备还是不错的，他自己也说状态还不错，只要正常发挥就好。考场内少年执笔追梦，考场外广东各地用爱托举护航着这条圆梦之路。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3: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14: 扶残助残
13: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14: 文明进步的标志。
1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首歌。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换成箱子。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比赛日呢，又进行了两场比赛，分别是东道主的加拿大对波黑，还有另外一场也是东道主比赛，美国对巴拉圭。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场比赛的相关的数据。两天的比赛啊，东道主呢是轮番登场，之前呢墨西哥开了一个好头，这一次呢轮到了加拿大和美国，两场比赛呢一个平一个赢，东道主三个打完2胜1平，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体面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B 组，加拿大对波黑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呢是1-1，加拿大迎来了队史世界杯的第7场比赛，之前的6场都输了，没有听错啊，6战全败，1分都没有拿过，所以呢这一场比赛加拿大的球迷其实就一个愿望，先拿分别再空手了，结果呢差一点又凉了。第21分钟，波黑的角球开出来，卢奇奇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波黑1-0领先，又是东道主先丢球。墨西哥昨天也是开场就压着南非打，结果呢加拿大这边反过来了，被波黑先捅了一刀。下半场加拿大是拼命的反扑，在第53分钟，克拉西纳茨门线解围，击中横梁弹出，加拿大差一点就进球，但是运气就是不占这边。一直到了第79分钟，拉林替补上场，才不到2分钟，就在禁区内。

转身抽射，球打在防守球员身上，折射入网，1-1。从上场到进球，2分钟不到，你看快不快？拉琳呢，也成为了2014年以来世界杯替补上场最快进球的球员，也是加拿大世界杯历史第一分。最终，两队呢是1-1握手言和，加拿大队呢是终结了6连败。虽然没有赢吧，但是这一分对他们来说可能比3分还要珍贵，至少证明他们不是白跑一趟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D 组，美国队对巴拉圭队。比赛呢是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这场球真的是太热闹了啊！汤姆克鲁斯来了，贝克汉姆来了，比尔盖茨来了，乔治卢卡斯也来了。不得不说啊，这看台堪比奥斯卡的红毯。而比赛的进球呢也跟排场一样非常的炸裂，开场才7分钟美国就进球了。麦肯尼前场推进找到普利西奇，普利西奇回敲，麦肯尼呢又横传给巴洛贡，结果巴拉圭的后卫博瓦迪利亚跑过来一伸脚，球变了线，直接滚进了自家大门，乌龙球啊！美国队1-0领先，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东道主首战第三块的进球。比赛来到第31分钟，美国队的普利西奇左路突破传中，巴拉贡门前推射，2-0。而在半场补时的阶段，巴洛贡呢又再进一个，3-0。上半场就已经梅开二度，巴洛贡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7位首次首发就在上半场打进2球的球员。下半场呢，巴拉圭稍微挽回了一点颜面，在第73分钟，毛利西奥插上破门，3-1。而就在整场比赛结束前最后1分钟，第98分钟呢，美国队的雷纳又再下一城，最终的比分锁定在4-1。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呀，美国队的普利西奇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呢每次威胁的进攻几乎都有他的参与，突破分球拉扯空间，把巴拉圭的防线可以说是搅得天翻地覆。难怪有评论员说啊，普利西奇已经提前锁定了这场比赛的全场最佳，确实不为过。看过了这两场比赛呢，我觉得有几个热点啊，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是加拿大的历史性一分，社交媒体上的反应其实挺两极的，加拿大球迷呢是又哭又笑，哭的是又没赢，笑的是好歹终于有分了。有不少球迷朋友啊翻出加拿大之前6场世界杯全败的数据，说7场只拿1分也算是进步了啊，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但也有人说呢，主场踢波黑都赢不了，后面打瑞士和卡塔尔是不是会更悬啊。第二个热点呢，就是美国队的巴洛贡横空出世，这位美国前锋今天可以说是一战成名，社交媒体上肯定就直接炸了。有人说巴洛贡加普利西奇这个组合能够走得更远，也有人开始讨论啊，说他跟哈兰德、姆巴佩这些顶级前锋的对比啊，虽然有点早，但是热度确实是实打实的。不过最有意思的就是巴洛贡本身呢是阿森纳的青训出身，英格兰球迷可以说集体意难平啊，因为这个哥们儿呢本来是可以选英格兰的，结果最后选了美国队出战，现在在世界杯上又大杀四方，英格兰球迷的心态那是可想而知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6月13号两场比赛的一个比赛的回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6月14号的2个小组的4场比赛了。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回顾了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 B 组加拿大对波黑以及 D 组美国对巴拉圭的2场比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的3点以及早上6点、9点以及中午12点的4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B 组的卡塔尔对瑞士的比赛。作为2022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呢，卡塔尔是再度闯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稳居亚洲足坛的一流梯队。这支呢以阿斯拜尔青训为班底的西亚劲旅啊，连续2届跻身世界杯的正赛，可以说整体打法比较成熟，传控体系非常稳固。坐镇 B 组也是要向小组出线发起一个全新的冲击。
目前卡塔尔的世界排名呢是第58位，全队的总身价是4200万欧元，而且呢是以本土联赛的球员为。

0: 骨架。主教练呢是55岁的西班牙名帅桑切斯啊，从2017年执教至今，也是深耕球队的战术体系。而且呢，这一支球队它的优势在于全员长期集训，战术磨合呢也是非常的成熟，传控流畅，小范围配合非常的细腻。但是呢，缺乏旅欧顶级强援，应该说他的硬仗攻坚能力可能会不足，面对欧美身体流的球队容易被压制。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对手瑞士队，作为世界足坛公认的稳定的劲旅，瑞士呢常年是稳居世界前列，从不缺席世界大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瑞士呢落入到 B 组，依旧呢是以稳固的防守、阵容均衡、大赛抗压能力强为底色，也是要向着小组强势突围，冲击16强乃至更远的目标稳步迈进。目前这支球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9位，全队的总身价大约是2.1亿欧元。这支球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防守体系非常的成熟稳定，正式大赛场均失球呢常年控制在1个球以内，而它的低位防守啊、区域联防、定位球的防守都堪称是教科书的级别。但是同样呢也有它的短板，就是锋线缺少稳定高产的射手，攻坚能力一般，面对密集防守容易呢办法不多，关键时刻也缺少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巨星，强强对话容易陷入到僵局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4号早上6点巴西对摩洛哥这一场 C 组的对决。作为世界足坛公认的顶级豪门啊，五星巴西呢永远是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那今年的世界杯，桑巴军团落在 C 组，开启冲击队史第6座世界杯冠军的征程。这个队不用说，坐拥人才井喷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完善的攻防体系。这一次巴西呢也是旨在打破多年大赛无冠的遗憾，要重返世界之巅。目前这支巴西队的世界排名是第3位啊，全队总身价高达5.2亿欧元，也是稳居本届世界杯身价的前列。这支球队呢也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皇马双星维尼修斯和罗德里戈组成了边路双翼，另外呢中场是由吉马良斯掌控空防的节奏，后防线由米利唐、加布里埃尔领衔，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防空和回追能力都非常的好，而且门将的位置埃德森经验老练，心理素质极强。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强队可能也会有隐患，就是在于大赛的心态，关键淘汰赛的抗压稳定性还是有待验证的，边路防守偶尔呢也存在一些空当和漏洞。而作为巴西队的对手摩洛哥同样呢是不可小觑的，作为非洲足球的新标杆，摩洛哥阿特拉斯雄狮啊是以2022年世界杯4强的历史高度为起点，也是带着世界排名第8位的队史最高排名强势出征今年的世界杯。这支攻守兼备、纪律严明的北非劲旅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就是争取突破上届的战绩，向着决赛舞台发起冲击，也书写非洲足球的全新的篇章。这支球队目前的总身价大概是3.6亿欧元。2026年非洲区的预选赛是以8战全胜、仅是2球的统治级的表现提前出现，各项赛事16连胜也是刷新了世界纪录，成为首支晋级2026世界杯的非洲球队。这支球队的短板呢，在于阵地战的攻坚能力不足，面对密集防守办法确实不多，而且呢，核心球员的年龄偏大，连续高强度的作战存在体能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C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海地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新军啊，他们是时隔52年再度闯入世界杯的决赛圈。从1974年西德世界杯到2026年北美赛场，可以说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圆梦时刻。这支球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83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2800万欧元。他们的优势啊，在于拼抢非常的积极，身体对抗非常硬朗，防守整体性强，反击的推进速度快。很多球员呢是常年旅居欧洲联赛，适应高强度比赛的节奏。当然呢，隐患同样的明显，就是阵容的深度不足，和巴西、摩洛哥的档次差距非常的悬殊。另外呢，就是大赛经验比较匮乏，面对顶级强队，抗压能力有待考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海地的对手苏格兰队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目前苏格兰的世界排名呢是第43位，全队的总身价是1.95亿欧元。 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苏格兰曾经八次闯入决赛圈，但是呢，上一次啊还要追溯到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多年来呢，球队深陷预选赛的魔咒啊，屡次附加赛折戟。如今呢，在克拉克的调教下完成了新老交替，阵容架构非常的稳定，战术纪律严明，也正式告别了长期的蛰伏。当然呢，这一支球队同样攻坚能力一般，面对密集防守的办法确实不多，阵容深度有限，替补和主力的实力差距非常的明显，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偏弱，大赛硬仗稳定性还需要考验。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在14号的12点，我们要关注一下 D 组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一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26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1.45亿欧元，这也是澳大利亚球队队史上第7次征战世界杯，自2006年起连续5届闯入到决赛圈。那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入16强，也创下了队史的最佳战绩。而本届的目标呢，依然是稳固小组席位，力争突破魔咒，再度挺进到淘汰赛。澳大利亚队整体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旅欧班底也适配高强度的节奏，身体对抗、高空球的争夺、定位球战术都是他们的拿手强项。当然呢，隐患就在于中场的创造力一般，阵地攻坚战办法偏少，主力阵容年龄呢也是逐步的偏大，加上在南美啊这样的一个高原作战，他们的体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土耳其目前的世界排名第32位，全队的总身价是2.25亿欧元。土耳其的足球呢，历来是欧洲足坛的硬朗代表，球风彪悍，斗志顽强，大赛的韧性十足。比如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土耳其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季军，也创造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此后球队是几经起伏啊，人才也出现了短暂的断层，连续多届无缘世界杯的正赛。而本届世预赛，土耳其也是发挥稳健，攻防两端表现均衡，凭借硬朗的球风和成熟的战术体系，顺利突围，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也再度站上了世界顶级赛场。他们的球员啊，多效力于5大联赛，大赛经验还是充足的，抗压能力也很强，球风硬朗，拼抢积极，体能充沛，跑动的覆盖面积大，战术纪律严明，稳固防守，高效反击，定位球的进攻呢也是极具威胁。而隐患呢在于主力阵容的年龄结构偏大，部分核心体能的续航会受限，阵地攻坚战办法呢略显单一，面对密集防守也容易陷入到僵局当中。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对这8支球队啊一个大概的整体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是如何看待这几场比赛的。
1: 这次进世界杯是卡塔尔第一次踢出来的附加赛的生死战，多哈被罚下一个人的情况下，10个人啊，2-1逆转了阿联酋，队史第一次他是凭成绩走进世界杯。然后呢，他现在换帅也换了一个名帅，对吧？洛佩特吉带过西班牙，啊，也带过皇马，所以别小看阿菲夫这点火星。这支球队是亚洲杯2连冠，而上届决赛的时候呢，阿菲夫一人独中3元。他身边的这个什么叫阿尔莫埃兹阿里是本届亚洲区域决赛的最佳射手，12个球。我觉得，扎卡坐镇，还有阿凯吉、科贝尔、恩伯洛这些人，那连续6次打进世界杯，我觉得卡塔遇到了一个自己可能越不过去的山。预选赛前4轮，瑞士是1球未丢，顺手还4-1打爆了瑞典。所以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欧洲都算得上是一个准强队。
2: 小白看到巴西就是神啊，但是摩洛哥可是硬实力的球队，摩洛哥完全顶得住巴西的进攻，大概率这场还是平局。先看硬实力，巴西身价9.23亿，群星云集，维尼修斯、罗德里跟内马尔进攻天赋拉满， 但摩洛哥是2022世界杯四强，总身家也有 4.88 亿，全欧班底，实力根本不差。最关键的是摩洛哥的防守，2022世界杯七场比赛运动战临时球只丢了一个点球，阿什拉夫加马斯拉维两个世界级边后卫完全能限制巴西的边路突破，541的铁桶阵巴西根本打不穿。而且巴西首战天生慢热，近三届世界杯首战一胜两平，面对强队从来没赢过，2023年友谊赛摩洛哥还2-1赢过巴西，心里完全不怕。个人觉得本场大概率

0: 还是平局。
1: 苏格兰不少球员征战欧洲主流赛场，身体条件出色，跑动与对抗能力都非常的突出，整体优势非常明显。海地队员啊，斗志昂扬，拼抢十分积极。不过球队整体阵容深度有限，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想要拿分难度非常的大。
2: 小组赛D组首轮，澳大利亚迎战土耳其。澳洲依靠身体对抗与高空传中立足，防守韧性极强，依靠低位防守四架出快速反击，寻找破门机会。我预测土耳其中场控制力更强，多名欧洲豪门球员主导进攻，能持续压制对手防线。个人预测比分1-2。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彩的结果吗？其实呢，竞彩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有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热吻。我若背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8: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做。

0: 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7: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7: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8: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粤 BA 八强附加赛河源对阵佛山次回合，今晚在市体育馆打响。2026沪安镜湖夏季万绿湖水上安全整治行动启动。广东发布22个山洪灾害预警，未来24小时需注意防范。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入分析今年以来全市有关工作情况，部署做好下一步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做工作部署，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全市经济整体向好。全市上下要深刻体悟，准确把握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坚定绿色崛起的信心决心，咬定年初既定目标，抓住一切有利因素，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尽最大努力，挖最大潜力，争最好结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集中精力，抓住关键重点，全力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大力推动产业提质，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积极拓展1+3产业集群延伸链，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提升平台集聚效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住外贸基本盘，加快打造独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河源样板。要大力推动项目攻坚，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强化项目谋划储备，高标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力度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强化项目落地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发展好。要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做好生态旅游文章，做精做强特色农业，加快推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会议强调，要抓好百千万工程有关工作，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常态常效抓好城乡人居环境改善，深入实施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充分用好央企助力机制，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抓好民生保障工作，更加注重稳就业，强化一老一小保障，加强高温天气防范应对，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可感可及的整改成效精准回应群众期待。要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强化安全生产、防溺水、防汛防台风等措施落实，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细化工作调度，强化改革攻坚，以过硬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努力推动绿色崛起，
9: 迈上新台阶。本台报道。
7: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9: 本台消息，越 PA 八强附加赛河源对阵佛山次回合今晚赛事体育馆打响。昨天下午，副市长黄子睿探班河源男篮，为球队加油打气，勉励队员们拼搏到底。面对关键一战，河源队将发挥主场优势，全力以赴争夺八强席位。本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沪安镜湖夏季万绿湖水上安全整治行动启动仪式在东源县新港镇万绿湖客货码头举行。本次行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以澄净万绿湖面、严守水上安全为核心目标，聚焦辖区水域安全突出隐患，重点严查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违规经营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万绿湖水域安全防线，守护辖区水上交通和旅游环境安全稳定。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其中我市18个村、2个公园上榜。名单中，原城区浦前镇高围村、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等9个绿美古树乡村，和平县林寨镇明星村、连平县大湖镇磐石村等9个绿美红色乡村入选。这些乡村以古树文化、红色文化为内核，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历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进一步打破城乡绿化的二元壁垒。同时，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古树公园、黄塘镇丈拔村古树公园2个公园入选，以古树名木为核心赛题，配套建设休闲步道、科普长廊、文化广场等便民设施，将古树公园打造为集生态保护、自然教育、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城乡公共空间。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大力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提升行动、城乡一体绿美提升行动，建立一树一档、一树一排、一树一策动态管理机制，做到一树一管理、一树一保护，并推进古树公园和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建设。接下来，我市将不断完善古树名木保护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古树公园建设品质与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建设质效，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乡村新图景。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9: 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既是民生关切，也是生态治理的重点。近期，龙川县赤光镇在乐村耕地乱堆建筑垃圾，紫金县好意食品站异味及噪声扰民2起群众投诉问题，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的转办，当地迅速启动整改工作，切实回应群众生态诉求。目前2起案件反映的具体点位问题已得到解决。5月22号，龙川县收到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3批交办信访件，反映赤光镇在乐村有村民土地被违规堆放建筑垃圾。收到交办案件后，龙川县第一时间成立由赤光镇镇政府牵头、龙川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龙川县自然资源局、龙川县农业农村局配合的联合调查组，并于当天下午前往现场调查处理。经查，涉事地块位于在乐村谢塘自然村水口段，总面积400平方米，包含198平方米耕地与202平方米村道。当地一名村民因修缮护坡，在地块内零散堆放水泥、碎块等建筑垃圾以及农具设备，实际占用面积约90平方米，对耕地及村容环境造成影响。对此，龙川县自然资源局赤光自然资源所向当事人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自行清理堆放的建筑垃圾、农具和设备等物料，恢复土地原状，对耕地部分进行复耕复种。 5月24号，上述地块的建筑垃圾、农具和设备等物料已全部清理，耕地已完成复耕复种。5月22号，紫金县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3批交办信访件，反映好意食品站存在异味噪声问题。接案后，紫金县迅速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核实，涉事主体好意食品站已于2022年1月被取消生猪定点屠宰资格。为保障辖区内生猪肉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供给，该站点现主营生猪肉品分销业务，运营模式为向当地散户养殖户收购生猪，统一送往定点屠宰场屠宰加工后，再分销至本地肉商，日常日均分销生猪6至8头。而站点与周边居民楼最近距离仅20米，生猪暂存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异味和猪叫声，且分销过程产生人员交流噪声，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紫金县调处工作组现场责令其按要求整改，一是立即将暂存的生猪转移至指定生猪屠宰场，二是加强场地日常清洁和消杀，减少异味产生，三是开展分销生猪肉品时尽量减小噪音，避免扰民。截至5月24号，该食品站已将暂存生猪转移至指定生猪屠宰场，目前该食品站已无生猪暂存，同时已对食品站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消杀，同步完善场所消杀清洗台账。下一步，河源各地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督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用心用情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工作，加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河源样板。前天，江东新区2025年度第19-20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成功获批，同步取得用地与用林批复，这是全市首批在用地报批环节完成联动审批的项目，从受理到取得批复仅用5个工作日，较以往至少35个工作日压缩了85%。该项目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用地总面积78.63亩，其中林地面积13.23亩。在项目红线确定后，我市自然资源与林业部门明确统一收件窗口与联动审查流程，实现申报材料一次提交，全程共享。市县两级主管部门提前审查二次把关，做到问题早发现，材料早补正，审批早通过，高效完成了项目审批。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9: 村规民约既是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龙川县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把民主协商贯穿村规民约修订和实施全过程，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用小约定凝聚大共识，持续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老龙镇连南村常住人口近1万人，人口结构复杂，治理难度较大。为破解治理难题，该村党支部把村规民约作为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的关键载体，坚持开门定规约，通过座谈会、入户走访等形式，挨家挨户听意见，逐条逐句一条款，把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一一转化为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如今，这份量身定制的村规民约正在悄然改变着连南村的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老龙镇连南村村民邹富强：
10: 自从有了新的村规民约，大家的居民工意识到更强了，平时村里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干活动，大家都参与 村里的大小事务都能做做到公开透明，让大家的心里更有底，对村里的发展也更有信心。
9: 老龙镇连南村党支部书记陈浩明。
11: 在村规民约修订过程中，我们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把大家关心的环境整治、一风一俗、邻里和谐等内容纳入其中，让村规民约真正体现群众意愿。通过党建引领和民主协商，进一步增强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9: 而在回龙镇罗南村，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员先行，让党员成为村规民约的制定者、宣传者和监督者。修订阶段，党员带头建言献策；宣传阶段，党员上门入户讲解；执行阶段，党员率先垂范遵守。通过党员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潜移默化引导村民转变观念，自觉践行。如今罗南村红白事大操大办现象明显减少，房前屋后更加整洁有序，邻里关系更加融洽，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回龙镇罗南村村民吴铁成：
12: 现在村里的很多事情都会征求大家意见，村规民约也是大家一起讨论制定的，大家继续参与着，也是监督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邻里之间相处的也更加和睦，生活在这里感觉很舒心。
9: 回龙镇罗南村党支部书记吴章华：
1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村规民约作为推动村里的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同监督，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如今村里的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和村风民风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9: 连南村的众人议事，罗南村的党员带头，只是龙川县以村规民约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龙川县各村普遍完成了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工作，通过把话语权交给群众，把监督权还给群众，真正实现了村事民定、村事民管、村事民督。小规约连着大民生、小治理成就大和谐。下一步，龙川县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凝聚民心、纯化民风、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龙川台报道。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提升站车服务品质，营造文明有序的旅行环境，有力服务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上午，广东省水利厅发布设省内22地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广东省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综合分析研判，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东源县、惠州龙门县、汕尾陆河县、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清远青城区、佛岗县、连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预警区域的人员应采取防范措施，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组织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

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鲜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

0: 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价值基础。
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

0: 五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3: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2: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4: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8: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7: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9: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0: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1: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2: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3: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丰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丰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 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5: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7: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5: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

0: 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3: 争取刹那间
2: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教育叙事，
7: 教育阅读，
6: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8: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9: 教育1+1，
10: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11: 姐姐，我在听。
12: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13: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14: 梦想金话筒。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6: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张婉晨，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便在你的手心眨动，于是你看你听到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你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个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的青春，是工厂里的熊熊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中，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里， 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

0: 我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向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张逸阳。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在天晴了的时候。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了它们的头，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瓣瓣地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儿，在木叶间自在闲游，它把饰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一收，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运皱，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张一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七色花。我叫珍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有一天妈妈让我去买面包圈，可一只小狗把面包圈全吃光了。我着急地追小狗，不小心迷了路，于是我就害怕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位老奶奶走了过来，送我了一朵神奇的七色花。她慈祥地说，孩子别哭，掰下一片花瓣念咒语就能实现一个愿望。我赶紧掰下一片黄色的花瓣，小声念，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回家。一转眼我就回到了家里，真是太神奇了。我不小心把妈妈心爱的花瓶打碎了，我连忙掰下一片红色的花瓣，飞呀飞呀，小花瓣快让花瓶变回原样吧。话音刚落，花瓶就完好如初。我又掰下一片蓝色的花瓣，说，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去北极吧。转眼我就到了北极，在那冷得我瑟瑟发抖。我赶紧掰下一片绿色的花瓣，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回院子。我终于就回到了温暖的家里。我又掰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我想要全世界的玩具，可玩具堆满了屋子，让我特别烦恼。我连忙掰下一片紫色的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消失吧。院子终于恢复了安静，六片花瓣都用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片青色的花瓣。我心想，这一片一定要好好用。就在这时，我看见院子里坐着一个跛脚的小男孩，我心里特别难受，很想帮帮他。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最后一片青色的花瓣，认真许愿，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让小男孩的脚好起来吧。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小男孩站起来了，他快乐地跑着跳着喊，我能走路啦，我能和大家一起玩啦。看着开心的小男孩，我也笑了， 我终于明白，满足自己的愿望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而帮助别人才能收获最长久最温暖的幸福。我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帮助别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哦。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易子月。今天我给大家诵读的作品是《荷花》。清早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绽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

0: 我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5: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2: 北京时间20:30，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 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6: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

0: 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
4: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月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中军
1: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2: 争取刹那间
1: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走走走，想走走，再想有人在几点钟。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And you smile.
1: Okay.
0: Okay. Good. Let's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6: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7: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8: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粤 BA 八强附加赛河源对阵佛山次回合今晚在市体育馆打响。2026沪安镜湖夏季万绿湖水上安全整治行动启动。广东发布22个山洪灾害预警，未来24小时需注意防范。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入分析今年以来全市有关工作情况，部署做好下一步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做工作部署，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全市经济整体向好。全市上下要深刻体悟，准确把握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坚定绿色崛起的信心决心，咬定年初既定目标，抓住一切有利因素，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尽最大努力，挖最大潜力，争最好结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集中精力，抓住关键重点，全力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大力推动产业提质，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积极拓展1+3产业集群延伸链，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提升平台集聚效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住外贸基本盘，加快打造独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河源样板。要大力推动项目攻坚，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强化项目谋划储备，高标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力度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强化项目落地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发展好。 要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做好生态旅游文章，做精做强特色农业，加快推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会议强调，要抓好百千万工程有关工作，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常态常效抓好城乡人居环境改善，深入实施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充分用好央企助力机制，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抓好民生保障工作，更加注重稳就业，强化一老一小保障，加强高温天气防范应对，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可感可及的整改成效精准回应群众期待。要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强化安全生产、防溺水、防汛、防台风等措施落实，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细化工作调度，强化改革攻坚，以过硬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努力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本台报道。
4: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本台消息，粤 BA 八强附加赛河源对阵佛山次回合今晚在市体育馆打响。昨天下午，副市长黄子睿探班河源男篮，为球队加油打气，勉励队员们拼搏到底。面对关键一战，河源队将发挥主场优势，全力以赴争夺八强席位。本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沪安镜湖夏季万绿湖水上安全整治行动启动仪式在东源县新港镇万绿湖客货码头举行。本次行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以澄净万绿湖面、严守水上安全为核心目标，聚焦辖区水域安全突出隐患，重点严查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违规经营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万绿湖水域安全防线，守护辖区水上交通和旅游环境安全稳定。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其中我市18个村、2个公园上榜。名单中，源城区浦前镇高围村、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等9个绿美古树乡村，和平县林寨镇明星村、连平县大湖镇磐石村等9个绿美红色乡村入选。这些乡村以古树文化、红色文化为内核，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历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进一步打破城乡绿化的二元壁垒。同时，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古树公园、黄塘镇丈拔村古树公园2个公园入选，以古树名木为核心载体，配套建设休闲步道、科普长廊、文化广场等便民设施，将古树公园打造为集生态保护、自然教育、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城乡公共空间。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大力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提升行动、城乡一体绿美提升行动，建立一树一档、一树一排、一树一策动态管理机制，做到一树一管理、一树一保护，并推进古树公园和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建设。接下来，我市将不断完善古树名木保护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古树公园建设品质与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建设质效，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乡村新图景。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0: 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既是民生关切，也是生态治理的重点。近期，龙川县赤光镇在乐村耕地乱堆建筑垃圾，紫金县好益食品站异味 及噪声扰民两起群众投诉问题，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的转办，当地迅速启动整改工作，切实回应群众生态诉求。目前两起案件反映的具体点位问题已得到解决。5月22号，龙川县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3批交办信访件，反映赤光镇在乐村有村民土地被违规堆放建筑垃圾。收到交办案件后，龙川县第一时间成立由赤光镇镇政府牵头、龙川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龙川县自然资源局、龙川县农业农村局配合的联合调查组，并于当天下午前往现场调查处理。经查，涉事地块位于在乐村谢塘自然村水口段，总面积400平方米，包含198平方米耕地与202平方米村道。当地一名村民因修缮护坡，在地块内零散堆放水泥、碎块等建筑垃圾以及农具设备，实际占用面积约90平方米，对耕地及村容环境造成影响。对此，龙川县自然资源局赤光自然资源所向当事人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自行清理堆放的建筑垃圾、农具和设备等物料，恢复土地原状，对耕地部分进行复耕复种。5月24号，上述地块的建筑垃圾、农具和设备等物料已全部清理，耕地已完成复耕复种。5月22号，紫金县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3批交办信访件，反映好意食品站存在异味噪声问题。接案后，紫金县迅速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核实，涉事主体好意食品站已于2022年1月被取消生猪定点屠宰资格。为保障辖区内生猪肉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供给，该站点现主营生猪肉品分销业务，运营模式为向当地散户养殖户收购生猪，统一送往定点屠宰场屠宰加工后，再分销至本地肉商，日常日均分销生猪6至8头。而站点与周边居民楼最近距离仅20米，生猪暂存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异味和猪叫声，且分销过程产生人员交流噪声，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紫金县调处工作组现场责令其按要求整改，一是立即将暂存的生猪转移至指定生猪屠宰场，二是加强场地日常清洁和消杀，减少异味产生，三是开展分销生猪肉品时，尽量减小噪音，避免扰民。截至5月24号，该食品站已将暂存生猪转移至指定生猪屠宰场，目前该食品站已无生猪暂存，同时已对食品站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消杀，同步完善场所消杀清洗台账。下一步，河源各地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督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用心用情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工作，加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河源样板。前天，江东新区2025年度第19、20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成功获批，同步取得用地与用林批复，这是全市首批在用地报批环节完成联动审批的项目，从受理到取得批复仅用5个工作日，较以往至少35个工作日压缩了85%。该项目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用地总面积78.63亩，其中林地面积13.23亩。在项目

0: 红线确定后，我市自然资源与林业部门明确统一收件窗口与联动审查流程，实现申报材料一次提交全程共享。市县两级主管部门提前审查二次把关，做到问题早发现、材料早补正、审批早通过，高效完成了项目审批。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村规民约既是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龙川县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把民主协商贯穿村规民约修订和实施全过程，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用小约定凝聚大共识，持续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老龙镇连南村常住人口近万人， 人口结构复杂、治理难度较大，为破解治理难题，该村党支部把村规民约作为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的关键赛题，坚持开门定规约，通过座谈会、入户走访等形式，挨家挨户听意见，逐条逐句一条款，把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一一转化为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
2: 如今，这份量身定制的村规民约正在悄然改变着连南村的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老龙镇连南村村民邹富强，自从有了新的村规民约，大家的居民工意识到更强了，平时村里开展环境建设、资源服务等活动，大家都参与，村里的大小事务都能做到公开透明。
3: 让大家的心理更有底，对村里的发展也更有信心。
1: 老龙镇连南村党支部书记陈浩明，
3: 在村规民约修订过程中，我们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把大家关心的环境整治、一风一俗、邻里和谐等内容纳入其中，让村规民约真正体现群众意愿。通过党建引领和民主协商，进一步增强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1: 而在回龙镇罗南村，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员先行，让党员成为村规民约的制定者、宣传者和监督者。修订阶段，党员带头建言献策；宣传阶段，党员上门入户讲解；执行阶段，党员率先垂范遵守。通过党员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潜移默化引导村民转变观念，自觉践行。
4: 如今，罗南村红白市大操大办现象明显减少，房前屋后更加整洁有序，邻里关系更加融洽，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回龙镇罗南村村民吴铁成：
5: 现在村里的很多事情都会征求大家意见，村规民约也是大家一起讨论制定的，大家继续参与着，也是干督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邻里之间相处的也更加和睦，生活在这里感觉很舒心。
6: 回龙镇罗南村党支部书记吴章华：
7: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村规民约作为推动村里的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同监督，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如今，村里的环境卫生、 邻里关系和村风民风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1: 连南村的众人意识、罗南村的党员带头，只是龙川县以村规民约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龙川县各村普遍完成了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工作。 通过把话语权交给群众，把监督权还给群众，真正实现了村市民定、村市民管、村市民督。小规约连着大民生，小治理成就大和谐。下一步，龙川县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机制， 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凝聚民心、纯化民风、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龙川台报道。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

0: 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提升站车服务品质，营造文明有序的旅行环境，有力服务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上午，广东省水利厅发布涉省内22地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广东省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综合分析研判，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东源县、惠州龙门县、汕尾陆河县、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清远青城区、佛岗县、连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预警区域的人员应采取防范措施，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组织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比赛日呢，又进行了两场比赛，分别是东道主的加拿大对波黑，还有另外一场也是东道主比赛，美国对巴拉圭。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场比赛的相关的数据。两天的比赛啊，东道主呢是轮番登场，之前呢墨西哥开了一个好头，这一次呢轮到了加拿大和美国，两场比赛呢一个平一个赢，东道主三个打完2胜1平，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体面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B 组，加拿大对波黑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呢是1-1，加拿大迎来了队史世界杯的第7场比赛，之前的6场都输了，没有听错啊，6战全败，1分都没有拿过，所以呢这一场比赛加拿大的球迷其实就一个愿望，先拿分别再空手了。结果呢差一点又凉了。第21分钟，波黑的角球开出来，卢奇奇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波黑1-0领先，又是东道主先丢球。墨西哥昨天也是开场就压着南非打，结果呢加拿大这边反过来了，被波黑先捅了一刀。下半场加拿大是拼命的反扑，在第53分钟，克拉西纳茨门线解围击中横梁弹出，加拿大差一点就进球，但是运气就是不站这边。一直到了第79分钟，拉林替补上场才不到2分钟，就在禁区内转身抽射，球打在防守球员身上折射入网，1-1。从上场到进球2分钟不到，你看快不快？拉林呢也成为了2014年以来世界杯替补上场最快进球的球员，也是加拿大世界杯历史第1分。最终两队呢是1-1握手言和，加拿大队呢是终结了6连败，虽然没有赢吧，但是这一分对他们来说可能比3分还要珍贵，至少证明他们不是白跑一趟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D 组，美国队对巴拉圭队。比赛呢是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这场球真的是太热闹了啊，汤姆克鲁斯来了，贝克汉姆来了，比尔盖茨来了，乔治卢卡斯也来了，不得不说啊，这看台堪比奥斯卡的红毯。而比赛的进球呢也跟排场一样非常的炸裂，开场才7分钟美国就进球了， 麦肯尼前场推进找到普利西奇，普利西奇回敲，麦肯尼呢又横传给巴洛贡，结果巴拉圭的后卫博瓦迪利亚跑过来一伸脚，球变了线，直接滚进了自家大门，乌龙球啊！美国队1-0领先，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东道主首战第三块的进球。比赛来到第31分钟，美国队的普利西奇左路突破传中，巴拉贡门前推射，2-0。而在半场补时的阶段，巴洛贡呢又再进一个，3-0，上半场就已经梅开二度，巴洛贡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七位首次首发就在上半场打进两球的球员。下半场呢，巴拉圭稍微挽回了一点颜面，在第73分钟，毛利西奥插上破门，3-1。而就在整场比赛结束前最后一分钟，第98分钟呢，美国队的雷纳又再下一城，最终的比分锁定在4-1。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呀，美国队的普利西奇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呢，每次威胁的进攻几乎都有他的参与，突破分球拉扯空间，把巴拉圭的防线可以说是搅得天翻地覆。难怪有评论员说啊，普利西奇已经提前锁定了这场比赛的全场最佳，确实不为过。看过了这两场比赛呢，我觉得有几个热点啊，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是加拿大的历史性一分，社交媒体上的反应其实挺两极的，加拿大球迷呢是又哭又笑，哭的是又没赢，笑的是好歹终于有分了。有不少球迷朋友啊，翻出加拿大之前6场世界杯全败的数据，说7场只拿1分也算是进步了啊，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但也有人说呢，主场踢波黑都赢不了，后面打瑞士和卡塔尔是不是会更悬啊？第二个热点呢，就是美国队的巴洛贡横空出世，这位美国前锋今天可以说是一战成名，社交媒体上肯定就直接炸了。有人说巴洛贡加普利西奇这个组合能够走得更远，也有人开始讨论啊，说他跟哈兰德、姆巴佩这些顶级前锋的对比啊，虽然有点早，但是热度确实是实打实的。不过最有意思的就是巴洛贡本身呢是阿森纳的青训出身，英格兰球迷可以说集体意难平啊，因为这个哥们儿呢本来是可以选英格兰的，结果最后选了美国队出战，现在在世界杯上又大杀四方，英格兰球迷的心态那是可想而知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6月13号两场比赛的一个比赛的回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6月14号的两个小组的4场比赛了。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回顾了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 B 组加拿大对波黑以及 D 组美国对巴拉圭的两场比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的3点以及早上6点、9点以及中午12点的4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B 组的卡塔尔对瑞士的比赛。作为2022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呢，卡塔尔是再度闯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稳居亚洲足坛的一流梯队。这支呢以阿斯拜尔青训为班底的西亚劲旅啊，连续2届跻身世界杯的正赛，可以说整体打法比较成熟，传控体系非常稳固。坐镇 B 组也是要向小组出线发起一个全新的冲击。目前卡塔尔的世界排名呢是第58位，全队的总身价是4200万欧元，而且呢是以本土联赛的球员为骨架。主教练呢是55岁的西班牙名帅桑切斯啊，从2017年执教至今，也是深耕球队的战术体系。而且呢这一支球队它的优势在于全员长期集训，战术磨合呢也是非常的成熟，传控流畅，小范围配合非常的细腻。但是呢缺乏旅欧顶级强援，应该说他的硬仗攻坚能力可能会不足，面对欧美身体流的球队容易被压制。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对手瑞士队，作为世界足坛公认的稳定的劲旅，瑞士呢常年是稳居世界前列，从不缺席世界大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瑞士呢落入到 B 组，依旧呢是以稳固的防守、阵容均衡、大赛抗压能力强为底色，也是要向着小组强势突围，冲击16强乃至更远的目标稳步迈进。 目前这支球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9位，全队的总身价大约是2.1亿欧元。这支球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防守体系非常的成熟稳定，正式大赛场均失球呢常年控制在1个球以内，而它的低位防守啊、区域联防、定位球的防守都堪称是教科书的级别。但是同样呢也有它的短板，就是锋线缺少稳定高产的射手，攻坚能力一般。面对
2: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1: 及防守容易呢，办法不多，关键时刻也缺少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巨星，强强对话容易陷入到僵局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4号早上6点巴西对摩洛哥这一场 C 组的对决。作为世界足坛公认的顶级豪门啊，五星巴西呢永远是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那今年的世界杯，桑巴军团落在 C 组，开启冲击队史第6座世界杯冠军的征程。这个队不用说，坐拥人才井喷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完善的攻防体系。这一次巴西呢，也是旨在打破多年大赛无冠的遗憾，要重返世界之巅。目前这支巴西队的世界排名是第3位啊，全队总身价高达5.2亿欧元，也是稳居本届世界杯身价的前列。这支球队呢也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皇马双星维尼修斯和罗德里格组成了边路双翼，另外呢中场是由吉马良斯掌控空防的节奏，后防线由米利唐、加布里埃尔领衔，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防空和回追能力都非常的好，而且门将的位置埃德森经验老练，心理素质极强。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强队可能也会有隐患，就是在于大赛的心态，关键淘汰赛的抗压稳定性还是有待验证的，边路防守偶尔呢也存在一些空当和漏洞。而作为巴西队的对手摩洛哥同样呢是不可小觑的，作为非洲足球的新标杆，摩洛哥阿特拉斯雄狮啊是以2022年世界杯4强的历史高度为起点，也是带着世界排名第8位的队史最高排名强势出征今年的世界杯。这支攻守兼备、纪律严明的北非劲旅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就是争取突破上届的战绩，向着决赛舞台发起冲击，也书写非洲足球的全新的篇章。这支球队目前的总身价大概是3.6亿欧元。2026年非洲区的预选赛是以8战全胜、仅是2球的统治级的表现提前出现，各项赛事16连胜也是刷新了世界纪录，成为首支晋级2026世界杯的非洲球队。这支球队的短板呢，在于阵地战的攻坚能力不足，面对密集防守办法确实不多，而且呢，核心球员的年龄偏大，连续高强度的作战存在体能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C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海地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新军啊，他们是时隔52年再度闯入世界杯的决赛圈。从1974年西德世界杯到2026年北美赛场，可以说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圆梦时刻。这支球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83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2800万欧元。他们的优势啊，在于拼抢非常的积极，身体对抗非常硬朗，防守整体性强，反击的推进速度快。很多球员呢是常年旅居欧洲联赛，适应高强度比赛的节奏。当然呢，隐患同样的明显，就是阵容的深度不足，和巴西、摩洛哥的档次差距非常的悬殊。另外呢，就是大赛经验比较匮乏，面对顶级强队，抗压能力有待考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海地的对手苏格兰队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目前苏格兰的世界排名呢是第43位，全队的总身价是1.95亿欧元。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苏格兰曾经8次闯入决赛圈，但是呢上一次啊还要追溯到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多年来呢，球队深陷预选赛的魔咒啊，屡次附加赛折戟，如今呢在克拉克的调教下完成了新老交替，阵容架构非常的稳定，战术纪律严明，也正式告别了长期的蛰伏。当然呢，这一支球队同样攻坚能力一般，面对密集防守的办法确实不多，阵容深度有限，替补和主力的实力差距非常的明显，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偏弱，大赛硬仗稳定性还需要考验。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在14号的12点，我们要关注一下 D 组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一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26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1.45亿欧元，这也是澳大利亚球队队史上第7次征战世界杯，自2006年起连续5届闯入到决赛圈。那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入16强，也创下了队。

0: 的最佳战绩。而本届的目标呢，依然是稳固小组席位，力争突破魔咒，再度挺进到淘汰赛。澳大利亚队整体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旅欧班底也适配高强度的节奏，身体对抗、高空球的争夺、定位球战术都是他们的拿手强项。当然呢，隐患就在于中场的创造力一般，阵地攻坚战办法偏少，主力阵容年龄呢也是逐步的偏大，加上在南美啊这样的一个高原作战，他们的体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土耳其目前的世界排名第32位，全队的总身价是2.25亿欧元。土耳其的足球呢，历来是欧洲足坛的硬朗代表，球风彪悍，斗志顽强，大赛的韧性十足。比如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土耳其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季军，也创造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此后球队是几经起伏啊，人才也出现了短暂的断层，连续多届无缘世界杯的正赛。而本届世预赛，土耳其也是发挥稳健，攻防两端表现均衡，凭借硬朗的球风和成熟的战术体系，顺利突围，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也再度站上了世界顶级赛场。他们的球员啊，多效力于五大联赛，大赛经验还是充足的，抗压能力也很强，球风硬朗，拼抢积极，体能充沛，跑动的覆盖面积大，战术纪律严明，稳固防守，高效反击，定位球的进攻呢也是极具威胁。而隐患呢在于主力阵容的年龄结构偏大，部分核心体能的续航会受限，阵地攻坚战办法呢略显单一，面对密集防守也容易陷入到僵局当中。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对这八支球队啊一个大概的整体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是如何看待这几场比赛的。
1: 这次进世界杯是卡塔尔第一次踢出来的附加赛的生死战，多哈被罚下一个人的情况下，10个人啊，2-1逆转了阿联酋，队史第一次他是凭成绩走进世界杯。然后呢，他现在换帅也换了一个名帅，对吧？洛佩特吉带过西班牙，也带过皇马，所以别小看阿菲夫这点火星。这支球队是亚洲杯2连冠，而上届决赛的时候呢，阿菲夫一人独中3元，他身边的这个什么叫阿尔莫埃兹阿里是本届亚洲区域决赛的最佳射手，12个球。我觉得，扎卡坐镇，还有阿凯吉，科贝尔。恩伯洛这些人，那连续6次打进世界杯，我觉得卡塔尔遇到了一个自己可能越不过去的山。预选赛前4轮，瑞士是1球未丢，顺手还4-1打爆了瑞典，所以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欧洲都算得上是一个准强队。
2: 小白看到巴西就是神啊，但是摩洛哥可是硬实力的球队。摩洛哥完全顶得住巴西的进攻，大概率这场还是平局。先看硬实力，巴西身价9.23亿，群星云集，维尼修斯、罗德里戈、内马尔进攻天赋拉满。但摩洛哥是2022世界杯4强，总身价也有4.88亿，全欧班底实力根本不差。最关键的是摩洛哥的防守，2022世界杯7场比赛运动战0失球，只丢了1个点球。阿什拉夫加马斯拉维两个世界级边后卫完全能限制巴西的边路突破，541的铁桶阵巴西根本打不穿。而且巴西首战天生慢热，近3届世界杯首战1胜2平，面对强队从来没赢过。2023年友谊赛摩洛哥还2-1赢过巴西，心里完全不怕。个人觉得本场大概率还是平局。
3: 苏格兰不少球员征战欧洲主流赛场，身体条件出色，跑动与对抗能力都非常的突出，整体优势非常明显。海地队员啊，斗志昂扬，拼抢十分积极。不过球队整体阵容深度有限，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想要拿分难度非常的大。
4: 小组赛D组首轮，澳大利亚迎战土耳其。澳洲依靠身体对抗与高空传中立足，防守韧性极强，依靠低位防守四架出快速反击，寻找破门机会。我预测土耳其中场控制力更强，多名欧洲豪门球员主导进攻，能持续压制对手防线。个人预测比分1-2。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

0: 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猜的结果吗？其实呢，竞猜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